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using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aco. This is a bilingual cultural show, which is I will be using Cantonese and English. And this section, I will use Cantonese.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是收听住我这个节目啦。这个节目呢就是透过性格认知帮你改善人际关系的。我睇到呢就是今日来讲我 Facebook Live 呢是今日有直播的。如果你上去我的 Facebook 来讲 Alan Chan 呢，咁你去找到我，咁就 click in 入去我的 Facebook 呢，你就可以睇到而家直播同你打緊招呼啦。咁好开心啦，就是我见到有第一个嘅听众朋友入咗群啦，咁佢係 Richard Young， Richard 你好，係欢迎你支持我呢个节目。今日嚟讲呢，我亦都会係继续係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咁喺霍杰之前呢，我哋几个月之前慢慢呢，我哋一路落嚟呢就用咗 Enneagram 啦，九型人格啦，跟住我用系十六型人格 MBTI， 即系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去同你哋系做呢个性格分析啦。咁啊，跟住嚟讲咧，就系前几个星期前咧，我哋系用紧呢个Big Five 叫大五人格模型啊。咁啊，已经讲晒大五人格模型，而家嚟讲咧就系讲紧咧就系 Hexaco 嘅最后两集 ，Hexaco 我哋叫六维度性格分析法。咁啊，点解又去咗五又去咗六咧？系冇 confusing 咧？其实嗱，如果你听过节目或者听紧我节目都知道啦。其实由去第五去变第六咧，都系呢几十年间嘅事。嗱，之前嚟讲 ，Enneagram 系二千几年前嘅，二百年前咧就开始流行同埋用。MBTI 就大概100年前啦，就大概二戰大戰之後，因為嚟講咧，美國政府想將啲人咧就係盡快咁去適應每一份工種，所以利用 MBTI 啊 Myers-Briggs 啊兩個啊媽媽同啊女女咧，就搞咗一個 MBTI 十六型人格嘅一個測試嘅模型啦，就將你揾出，你用四個英文字母代表你自己嚇。咁今次嚟講咧，係喺五十年之前嚟講咧，就開始咧美國啦同埋加拿大咧就啲心理学家咧就运用咗同埋启开发咗一个新嘅模型，呢、這个叫大五人格模型啦。咁我讲过叫 Ocean 啊，海洋式咁啊。咁啊，但系做下嚟讲咧，发觉嚟讲咧，喺近呢25年开始咧，佢就发觉喂，好似大五人格模型好似仲得啲嘢，好似唔够，俾 HR 用紧嘅时候，好似仲争啲嘢好重要嘅。但系佢哋未能够启发到系乜嘢嘢。后尾咧，原来佢哋而家知啦，佢哋话原来佢哋少咗一个好重要嘅 segment 啊。呢个 segment 咧。就是用个 H 来代表啦，咁呢个 H 咧就系代表啊 humanity 啊，同埋咧另外咧就系 honesty 啊，你嘅诚信度啊，你嘅谦逊度啊。如果你系做一个即系做一个普通测试，你好叻仔，读书好聪明，或者系群体好叻，或者系你自己做嘢嚟讲，基本嚟讲你系一个即系以人为本或者以目标为本嘅人 ，OK 揾到晒，但系佢揾到一样嘢。原来系漏咗嘅咧，就系话以前嘅人格系模型咧，偏重咗用英文嘅，用英语取材，同埋好多嘅智慧都系用英语扭下翻嚟。但系佢发觉而家喂，其实地球有面有咁多亿人，系咪？有好多有十几亿人喺印度，有十三亿人喺中国，喂，全部好多时佢哋唔系用英文为主噶嘛。佢哋系用普通话，佢哋用广东话系嘛，佢哋用中文噶嘛，另一种语言噶嘛，就好似亚洲，譬如连新加坡啊，好多时佢哋系 bilingual 啊，英语同埋华语，咁喺台湾系用国语咁等等，佢哋好多系用唔同嘅地方语言噶嘛，咁所以咧，你嘅词汇要包含晒呢啲先至精准。咁所以喺25年前咧，有两位心理学家嚟啊，都系嚟自呢个加拿大嘅Ontario 嘅大學啦，咁佢哋研究出咧就話，喂，我應該加多一份，咁啊就再加到一個最範數咧，就係叫做即係你嘅人咧，測唔你人格噶啦，就係你嘅誠信度嚇，咁啊同埋你嘅謙卑性，咁呢個係好重要，咁佢發覺咧，揸埋呢個咧 ，HR 就發覺，啱用啦而家，所以而家咧就漸漸咧由五大人格模型咧就移去六大人格模型，咁呢個咧就係我哋 Hexaco 應運而生，咁咧你起碼聽完我講嘢之後咧，你會知道，咦係 Alan Sir 你真係有料喎，你一路係我一路喺做曬好多資料搜集啊，同埋我係會追溯到一路以嚟喺人格嘅模型裏面點樣用法。用有咩方法比较好用同埋适用，同埋最重要系适合时宜啊！即系你唔好话 搬翻啲几千年前嘅同我讲咧，呢啲老掉牙嘅嘢，而家喂，甚至有人同我讲，喂，Instagram 咧已经 out 噶啦，冇人用噶啦，咁你有冇最新嘅？嗱，够晒新啦 ，Hexico 咧 ，Hexico 嚟讲系廿五年历史嘅啫得，好啦，咁啊，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咧已经系讲咗佢嗰个X 咧同埋 E 嘅 factor， 咁啊 ，sorry，H 同埋 E 嘅 factor 呢两个 factor， 咁跟住落嚟咧，再会同佢介绍下咧，系佢嗰个乜嘢叫 X factor？ 喺呢个 X factor 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咧喺 Ocean 咧，佢系对比嘅，大家 Ocean 呢个 model 咧用 O C E A N 呢五个英文字，我哋个 acronym 啦，咁啊喺 Hexico 里面用呢个六个英文字母 H E X A C O， 咁 H 系代表咧就系你嗰个谦逊度啦，吓，同埋咧 E 嚟讲咧系代表咗你嘅即系。你嗰个 emotionality， 你嗰个情绪性。咁跟住嚟讲呢 ,X 嚟讲呢呢、這个字呢，因为其实 start with 呢佢个英文字呢同即係 emotionality 系差唔多，都系 start with E 啊。因为佢呢就叫 extraversion。extraversion 喺 ocean 嚟讲呢系用个 E 嚟代表嘅。喺呢度呢就用咗佢第二个英文字母，用 X 嚟代表。咁点解用 X 嚟代表呢？等佢两嘢唔会捞乱。咁喺呢度嚟讲咧，就会测试你呢个人嚟讲咧，系究竟系外向定系内向。你系内向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 behavior pattern？ 你系内向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啲乜嘢嘅 behavior pattern？ 因为咧，你除咗揾出你嘅谦逊啦，同埋你嘅诚实程度啦，你嘅情绪性之后咧，咁啊跟住嚟讲咧，如果当你揾出你嘅外向定内向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咧，你系一个系喜欢同人交往嘅人，或者你喜欢独处同埋自我系做一啲 special task 嘅人。嗱，譬如话咧，就系你做精算啦，你做会计啦，你要揾盘数出嚟，你要去而家系譬如话啱啱。财政年度年结啦，咁你要做好盘数嘅，好多数字，你系对数字要敏感同埋有兴趣先得。如果见到数字晕晒行开嘅话，或者系呕白泡嘅话，你系唔适合做嗰啲嘢。但系如果你见到数字嚟讲，你好喜欢钻研啦，你好喜欢喺数字里面揾出一啲共通点或者相异点啦。嗱，呢个咧你系适合你。自己的性格来讲，你可能做 accountant 啦，或者做 CPA 啦，等等的嘢都适合。但是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啊，我都系唔啱呢样嘢，我都系对外嘅。你话叫我去到旅行，有啲人咧就中意拎本书咁啊，摊喺个沙滩度或者系张 sofa 度啊，跟住咧就系睇书咁一日噶。咁有啲人就唔得噶，有啲人咧冇人一齐咧埋堆咧会死啊，即系会闷到呕噶啦。咁佢唔会啊，我一定去游下水啊，或者玩下潜水啊，玩下啲运动啊，或者去下 party 啊。我系 party animal 嚟嘅，我系要走出去外面。嗱，呢个咧就系表示你个 extraversion。如果你系得出你个问卷咧，其实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咧。我已经有上几集咧，我已经将我问卷咧，关于 Hexico 嘅问卷咧，摆咗落去嘅。你 click in 咧，你可以做嘅，咁可以 download 嚟。做完之后咧，你嗰60题咧，每10题咧就系讲出你其中一种嘅我哋叫 model， 你嗰个人格模型系属于边行。咁然之后计个你个分咧嘅分析咧高与低咧，有埋两张嘅答案纸俾埋你嘅。如果你做好咗之后咧，摆埋答案纸度咧，你听呢个节目咧就更加。即系随心所欲啦，因为我讲紧嘅嘢咧，就系讲紧同你系倾下你嘅人格啦，同埋你喺性格里面入边啲地方系如果你高分系会点啦，低分又会系点？如果高分嘅时候咧，你系会系好有自信嘅，你对于陌生人嚟讲，你对于管理陌生人都系一班你唔识嘅人咧，你会好有自信，好中意同佢哋埋堆啦。另外嚟讲咧，你系高能量场啦，我哋叫做咁啊，或者气场会高啦，喜欢讲嘢啦，同埋你上台去发表演讲啊，或者对住个麦讲嘢，你系唔会惊嘅。即系有啲嘉宾系我嚟到我接受访问，有啲系口都窒埋，但系同佢闩咗麦之后，唔系 on air 讲咧，佢冇问题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对于即系。有镁光灯下有啲紧，但系同佢闩咗咪之后唔系 on air 讲咧，佢冇问题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对于即系有镁光灯下

同你成日都听我节目，知道我好中意陈慧娴嘅。咁啊，我今日拣嚟嘅咧，陈慧娴嘅《飘雪》。咁啊，大家嚟讲听呢首歌嘅时候，留意歌词。咁我好中意诶，陈慧娴唱得好犀利，红到而家都继续咁红啦。咁啊，好值得大家留意嘅。

0: Alive 90.5.
1: Wexpo runs Western Sydney premium events and expos that bring together business leaders,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innovators to connect, learn and grow. Held at venues across the region, iEvents include exhibitor opportunities, expert panels, workshops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designed to spark ideas and build success. For all upcoming Wexpo events, visit wexpo.com.au. Wexpo is backed by the region's leading media organisation Community Broadcast Network with 5 newspapers published across Western Sydney. Station sponsor.
2: 打疫苗可以保护小朋友不会得麻疹、白日咳这些大病，去找医生确认一下，看看小朋友的疫苗是不是都打齐了。如果你是65岁或者以上，打个疫苗在这个冬天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也都保护家人不会得病。去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是药房药师。
3: 看看你適合打哪一種疫苗。
4: Tom Welling and Michael Rosenbaum from Smallville.
5: There's a reason why we keep coming back to Australia because the fans are the best.
6: Alive, 90.5, alive, baby.
0: All today's hits and yesterday's favourites.
7: Alive 90.5.
8: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ng,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aco.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我是你们的主持陈家辉，现在最后这个环节来讲，我是用广东话的。很多谢我看到Facebook Live，现在有Richard Young，Andy Jang，有位外国人，Ted，Hello Ted，How are you? And also John Liu，我是新加坡的好好朋友，我新加坡的同事每个星期都跟他喝茶，不过现在已经回来澳洲十几年了，但是很开心，John在听着我。最后一个环节，今天就讲 Hexical， 当我讲完 Hexical 之后，两个星期后，我会展开一个新的topic， 在8月16号， 记住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同一个时间是7点东部8点钟， 即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或者你香港时间新加坡时间是下午的5点钟。 你是差两个钟，我们现在是7至8，你是5至6就听到了。我就会开始讲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来讲就叫做如何提升你子女和你自己的8大才华，是讲 multiple intelligence 的 multiple intelligence。 我亦都是香港多元节能训练协会的顾问，最近我回了香港一次，就是在香港来讲是做了一个大的，做了一个很好的讲座，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我这个 topic。 我跟着来讲就会讲这个 topic 的。我讲完就是四辑，我们有四辑，就是第一辑我们讲 Enneagram， 第二辑我们讲 MBTI 16型人格， 第三辑我们讲 Big Five， 第四辑现在是讲这个 Hexical。 讲完之后我就会展开一个新的 topic， 希望大家来讲教仔最好用。因为我出了本书，如何提升你的八大才华，香港是畅销书之一，当年连续8个星期就是全香港畅销书榜榜首。 我讲这个topic合适你们。 好了，讲回今天在 Hexical这个架构里面， A是代表什么呢？ 我讲HEX， A是代表什么？ A是代表 agreeableness， agreeableness就是讲你自己来讲的友善性， 你同人是会不会是很友善的呢，还是你的亲和力够不够？许文尼赢了蔡文哲，但是如果在亲和力来讲，许文尼、许美琪都是郑嘉升都赢了很多人。你会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亲和力是当你要做事成事的时候，要人合群的时候，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如果你在我做问卷测试之后，你的亲和力是高的时候， 你是表示你的宽容量很大，你是很友善亲和的，你是关心人的，还有你很有富有同理心，有高度的耐性和做事负担性的。如果有任何人是做得不妥的时候，你会反而不是指责他， 你要cover他自己的不足，cover他的不足去帮他一把，还有你会懂得看到人的光明面。 有些人是专挑人的骨头的，还有看人的黑暗面的。 如果你这个程度，这个分数高， 换句话来说，你是一个知人善任、察立雅言的人， 你有诸葛亮的胸襟和气概。我讲的刚才的8个字， 知人善用， 善任策立雅言呢，就是诸葛亮出师表的时候是写了那八个字，很重要的一个成语。跟着来讲呢，就讲緊係尾二呢个情况啦，就係尾二呢个呢讲緊呢个施字嚟代表呢、這个嚟讲你个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 哇呢、這个字构太长啦。咁如果你呢个特质係分数高嘅，你表示你个人好尽责㗎喎，同埋呢你做嘢係井井有条，好 discipline 嘅 ,well disciplined,well planned, 即係做嘢嚟讲係有分寸啦，你係勤奋努力嘅，同埋你自发性勤奋努力，即係唔使人踢踢喐喐嘅，你唔 hea 做嘅做嘢 ,hea 做嚟讲周身唔自在嘅，所以你係实做实干嘅，咁你係一个实事型嘅人嚟嘅。咁另外呢你行事嚟讲係心思细密同埋谨慎，做每一样嘢之前係筹划过先做嘅。咁如果你係这个分数低的话，表示你是个人就做事呢就不喜欢 plan 的，你喜欢即兴的，同埋喜欢做事来讲呢越 QK 越啱，同埋越是摸不到即係个尽头越啱，即係呢啲呢係适合处理突发性嘅人。譬如话消防员突然间你要处理消防员係需要两种啦，吓嘛，佢係逆行者咁啊，佢哋处理救火嘅时候佢有 planning 啦，点样指挥啲人，但係入到火场佢要懂得随机应变。如果你个分数呢你喺另一边嘅时候呢，你係一个好叻随机应变嘅人。好啦，咁讲到呢度呢就係、是、呢个节目嘅尾声，跟住係送几首歌俾你。首先就送一首 Beyond 嘅喜欢你啦，跟住如果仲有时间嘅话呢，我哋会有一首歌帮你揀咗，係陈慧琳嘅有福气。多谢各位收听呢个节目，好啦。

0: Alive 90.5
1: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2: 好啦，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咁啊，多谢大家一路收听住嘅节目，尤其是喺 Facebook Live 睇紧我嘅节目嘅人啦。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送一首歌，陈慧琳嘅《有福气》，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都咁有福气啦。